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

0: 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7月17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润涛赴重阳县走访慰问省人大代表蒋国庆。
2: 在桂花泉镇雷竹小镇，王润涛与蒋国庆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规划、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情况，认真听取其履职工作开展情况，并细致征集代表在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政策完善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据了解，蒋国庆自2006年起扎根桂花泉镇，深耕雷竹特色产业，牵头组建合作社，有效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群众增收。王润涛对蒋国庆坚守基层、深耕特色产业、主动担当履职给予充分肯定，勉励蒋国庆继续发挥行业带头人和人大代表双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擦亮企业品牌，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重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就做好新时代人大代表服务工作。王润涛强调，各级人大及代表工作机构要持续优化代表联络服务工作，建好用好人大代表加站履职平台，要注重挖掘总结推广基层代表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引导代表立足岗位深耕基层，全力推动重阳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静志，副县长朱熙陪同。
1: 7月17号，县委书记杨修伟带队赴中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重阳县青山水库、石城镇自来水厂开展实地调研，深入调研工业企业发展、水源保护、防汛抗旱、农村饮水安全等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调研。
2: 在中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杨修伟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值、产业链配套、品牌外销、厂区用地现状及未来扩产规划。针对企业后续产能扩张用地需求，杨修伟指出，土地资源十分宝贵，企业扩产建设要大力推行厂房上楼，探索立体开发模式，以高效空间利用撬动产能升级。各职能部门要主动上门对接，精准做好用地规划、要素保障等服务，全力支持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壮大。来到重阳县青山水库，杨修伟实地查看大坝枢纽、溢洪道等设施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库除险加固成效、汛期调度方案、抗旱蓄水保障、水源地生态管护等工作。青山水库作为我县唯一大二型水利枢纽，既是全县群众赖以生存的大水缸，更是全县防汛抗旱的核心骨干工程，承担着下游36万亩耕地灌溉、40余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重任，同时守护多条交通干线的安全。杨修伟强调，要抓实水源地保护，青山镇和青山湿地公园要建立常态化联合管护机制，持续开展库区污染源排查、水质动态监测、沿岸生态修复，牢牢守住城乡饮用水安全底线。要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立足汛期旱期双重考验，完善水库调度预案，统筹兼顾防洪安全与抗旱蓄水，科学调配水资源，保障农业灌溉、城乡生活用水稳定供给，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水利效益。在石城镇自来水厂，杨修伟详细了解乡镇自来水厂管网延伸工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杨修伟要求要全过程从严抓好项目监管，严把现场安全生产关口，筑牢工程质量防线，要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完善资金拨付审核机制，稳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率、水质达标率，切实满足群众有水喝、喝好水的民生期盼。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7月17号，共青团咸宁市委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团委在重阳县举办越学习越青春支点建设青年谈专场活动。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孙辉，共青团咸宁市委书记李广伟，重阳县政府副县长秦凤仙出席活动。
2: 活动以榜样分享、表彰受证、健康科普为核心，兼具思想引领与惠民服务双重内涵。活动开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纪实片，以青年先

0: 纪点燃奋进热情。秦凤仙致辞，对协和医院长期对口帮扶重阳医疗卫生事业表示感谢。他表示，重阳县委将持续完善青年成长扶持政策，全力打造青年圆梦热土，期盼协和青年持续深化院地交流，输送优质资源，赋能县域发展。在支点建设青年谈分享环节，四位一线优秀青年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奋斗故事。分享结束后，主持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四位青年代表互动交流，大家踊跃交流感悟，碰撞青春思想火花，现场同步举行表彰授证仪式。秦凤仙为张燕颁发对口帮扶荣誉证书，李广伟为青年代表颁发咸宁市青年宣讲团聘书，孙辉勉励在座的青年朋友们筑牢信仰根基，把准奋斗方向，立足岗位实干，释放奋进动能，深化双向交流，共建协作桥梁。协和医院将持续深化与咸宁各县市的院地协作，常态化开展青年宣讲、基层义诊、健康科普、人才带教等活动，与广大青年一道，为咸宁打造绿色发展增长极，为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2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2026年第10次常务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副县长曾卫平、吴麒麟、朱熹、秦凤仙、王超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县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扛起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的政治责任。要以更硬举措突出抓好高温汛期安全防范，紧盯重点领域和人群，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控措施，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确保高温汛期期间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以更优机制全力冲刺治本攻坚3年收官战，紧扣巩固提升阶段目标，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要以更严标准深化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结合重要节点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督促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做好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听取了全县2026年上半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强化普法宣传引导，压实长效管控措施，全面守住食品药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一张处方数质赋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各自职责，把医共体建设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和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有力举措。从有利于医共体发展的角度出发，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为医共体内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及时研究解决医共体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作顺利开展。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聚焦借债有度、保重点、促发展，聚焦用债有效、推进度、提效益，聚焦管债有方、控风险、优管理，聚焦还债有力、稳平衡、可持续，积极配合人大监督相关工作，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重阳县乡镇承接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有关情况的汇报，重阳县行政事业单位过紧日子负面清单第二批有关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县政府党组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送审稿。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81村81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0: 7月17日，种植户应横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蔬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

0: 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八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大营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0: 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2: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8: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9: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0: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2: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3: 哎，小张，干啥呢？
1: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2: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0: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2: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0: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4: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4: 好。
8: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9: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张大人，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汉难题空号，那蔺相如不过是口巧神能侥幸成功，而今

天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驾到，有何故？

0: 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1: 侥幸成功。
0: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1: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0: 是啊，
1: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0: 何止此也？
1: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0: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有的呀。
0: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1: 你倒为何？
0: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1: 哪二人？
0: 老将军与林丞相。
1: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0: 老将军此言差矣，
1: 可差。
0: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2: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

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又花了近4000块钱买了一个保障，这有必要吗？质保之内需要更换变速箱，可以向厂家索要补偿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井盖击穿了小米预期的电池，车主该找谁来索赔？随后关注广汽埃安遭到大量车主投诉电池鼓包，埃安回应延保至30万公里，但是仅仅只针对 S 系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投诉话题。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去年7月份，周师傅他买了一辆捷途 X70。他说啊，提车的时候呢，已经买好了保险，现场又有一位销售找到他，说要给他推荐一个内部保险，说万一出了事故，只要达到赔付标准，就可以直接换一辆新车。如果没有出险，第二年保费还能够便宜不少。于是他就花了3980块，又买了这份所谓的保障服务。可是等到今年，他就发现，好像不是当时说的那么一回事了。一起来了解。
2: 在25年7月，7月10号的时候去买的那个捷途 X70，落地的话将近在15万左右，总保的一个交强险和一个商业险，一共是将近6000多块嘛。当时提车、购车全金交付之后，门店销售呢跟我说，他们有一个内部保险让我去购买一下，效果就是说你车等于说是出了事故或者是出了车险，在赔付标准以上可以达到赔付标准以上可以置换一辆新车，等于说是
3: 直接给你换辆新的。
2: 对，
3: 那这个保险的话，一个月保多少时间，多少钱的呀？
2: 它是保3年
3: 啊，
2: 3980。本来我是不的，当时后来是我媳妇催着要走了，所以说你把钱付了吧。后来多一个保障也好，我就把钱付了。付了之后过了5分钟才把合同拿过来的，装在这个小信封上面。
4: 去年7月，周师傅在湖州市武兴区捷途体验中心买了一辆捷途 X70。他所说的内部保险其实是一份随意型保障服务，渠道商是浙江优易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周师傅说，他还记得对方有个承诺，
2: 当时他口头承诺是，你第一年如果没有出事故，可以给你折算1000元的优惠，对，可以叠加下一年保险里面。
3: 这当时谁跟你说的？
2: 就是跟我推销这个产品的，我以为是4S店，扣了后来查一下，他不是4S店，就是这个我付款这个那个浙江优易选。
3: 四点保养，因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那个产品，跟我们店里其实也是不搭嘎的。这样子，因为保险我们都是在保险公司买嘛，所以他们这个业务他们有时候会到我们店里来做，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三方那个保险公司的嘛，他们自己买的。如果客户自愿的，他们就买；不自愿，我们不强制的这个东西，对吧？
4: 经销经理反复称这些服务是保险，对方是保险公司。这里需要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描述并不正确，保障服务并不等于保险。周师傅说，今年他给车子续保，发现并没有1000多元的优惠。
2: 原本的话，如果是说正常的车险，平安公司给我算估价的是3700。
3: 啊，那他现在是给你多少？
2: 他现在给我算的说是3400。
3: 那相当于便宜了多少？
2: 只是便宜了几百块钱而已。
3: 啊，
2: 他跟我承诺的1000块完全是搭不上边。
3: 啊，
5: 我主要是想确认一下，就是那关于这个保险的项目，咱们电话有没有做那种，比如说质量啊或者资质上的这个把控呢？
3: 那个。这个保险里面的逆期的项目，这种我们不做评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做了，那么客户如果觉得，不是我们说不好，客户觉得好，那这个倒买还是不买呢？所以说这个的话，那是保险公司他们自己跟客户沟通的。
5: 那像周师傅，如果出现周师傅这种纠纷情况呢？
3: 纠纷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处理的，保险公司那边会第一时间跟客户对接的呀。这个东西，因为这中间因为不涉及到我们了，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参与这个东西。
4: 周师傅翻了翻合同，想要确认一下，结果发现合同里并没有相关的优惠条款，于是他提出退款。 当时公司给出的方案是扣除一年的费用，再给他一笔1000元的补偿金。周师傅拒绝了，要求退一赔三。
6: 因为我们公司培训的话术是跟客户讲，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出险的情况下，你第二年你的保险会就是便宜大概在至少是在一千左右，那确实就是他第二年的保险是3000多嘛，
7: 嗯，
6: 就第一年是6000多。
7: 他的理解里就是说，
6: 对，
7: 这个1000块钱是叠加在平安那边的减费之后的，
6: 对，
7: 平安那边减了价格之后，你们这边还能再给他带来1000的优惠？
6: 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一项的。对对。
7: 那这个便宜也不是咱们的保险的保费便宜吧？是平安的保费便宜吧？
6: 就是我们话术就我们销售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出险，然后就相当于就是说你的保费。保费就是来年你就会便宜嘛，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承诺说就是说我们，就是
8: 原话不就是来年保险优惠啊？
4: 周师傅不认可对方的说法，对于合同内容他还提出过一个疑点，
2: 里面他是有一条，有一条内容是很不合理的。
7: 他怎么说的？
2: 等于说是如果是要置换新的车辆，等于说你这个车如果出了车险出了事故要置换新的车辆，
7: 嗯，
2: 一定要。还有折旧费，还有什么费，杂七杂八的加起来，那我等于说这辆车装的已经报废了，我还管车，这个人是不是活着还是个问题呢？
6: 然后30%，只要30%及以上就是换新车了。如果出险了，那一个交警事故认定单，
7: 嗯，
6: 然后4S店的一个定损单，
7: 嗯，
6: 然后到一个就是4S店的维修记录，
7: 嗯，
6: 然后就是我们再进行就是把这个车辆，
7: 嗯。
6: 我们就等于说他的旧车我们回收了，
7: 嗯，
6: 然后我们赔一台就是他等价的新车给他。
7: 那这个30%是拿什么钱去堆上来的？
6: 就是你报了商业险之后，
7: 嗯，
6: 正常就是 4S 店就是你整一台车维修，
7: 嗯，
6: 维修其实都是就是由就是你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7: 嗯，
6: 进行赔付，
7: 嗯，
6: 然后车主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赔什么呢？就是你按照那个。对商业保单啊，就是你达到车辆的30%，就定就是你维修的那个维修的那个定损价格，超过车辆的30%
7: 就可以还。
6: 对
7: ，OK，
6: 对对对。
4: 王老板表示，除了置换，对于定损费用在车辆价格10%到30%以内的情况，也会给予1000元或2000元的补贴。他们手头也有不少案例。
7: 那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服务走的话呢？周师傅，你能接受吗？
2: 定损达到了30%以上了，
7: 啊，
2: 那我还要管车呢，我先管人了嘞。
6: 我们推销这个产品，你可以不选择我们产品，
7: 对
6: 吧？
7: 这等一下，那您现在想法是？
2: 我等于说是现在这个合同，
7: 啊，
2: 等于说我要退掉，我不要。
7: 啊，
4: 现场王老板把3980元转给了周师傅。
0: 最终呢，还是退了啊。其实这几年啊，确实有很多的经销商都在卖这一类的产品，条件基本是一致的啊，基本都是单次定损超过车辆价值的30%可以直接更换新车。名字呢五花八门，叫什么的都有啊，比如说有的企业就叫车损无忧服务，多数这一类服务都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极少数是有品牌会给这一类服务背书的啊。不过呢，你像凯迪拉克这类品牌就属于胆子大的啊。2025年的时候呢，凯迪拉克就针对 XT5 这款车型推出过一个全路况金身计划，其中就包含了单次碰撞车损超过30%，直接给换一台新的 XT5 的这么一个细节。乍一看，这好像还是个不错的产品，起码它算是一个不错的增值服务嘛。性质呢，它确实有一点像保险，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可不是保险，性质它其实本质是不一样的。这类产品它主要是破除贬值焦虑。你像传统的事故车，即便是修好了，也会大幅贬值。这类服务呢，就是打破了传统的理赔和维修的逻辑，从根源上去解决贬值的问题。那你说这类服务它有没有价值呢？那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有的。但是从结果来说，这种服务它是直接可以从同品牌的这个换一辆新车，或者说是换一辆原厂品质的车辆，确实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规避因为事故维修当中配件或者工艺不规范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它是有价值的，那它值得买吗？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实在是不推荐。我们姑且不论单次事故出现超过30%的定损的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啊，现实告诉我们，一切这种看似好像占便宜的产品背后，它都有一定的猫腻。你像就在前几天，福建电视台就曝光了一个这类案例， 福建漳州的一位朱先生反映，去年他花了150,000买了一辆新车，购车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向他推荐了一个车损无忧服务，就宣传定损超过车价30%就可以置换新车，朱先生就买了。近期车辆真的发生了事故，定损79,000，那已经达到置换条件了呀。朱先生说，事故现场已经报警，并且还报了保险公司，之后才想起来买车的时候还买过这个服务，那合同不在身边，他没法查到具体条款，所以他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联系。一天之后，等到他联系这个服务商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被告知说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在24小时之内备案，拒绝了置换的请求。一起来了解。
9: 那我那部车买了15,000多，定损是79,000，按照合同定损超过这部车的30%，我就可以置换你一部新的。要求置换，他现在不肯了。
10: 合同里面有一项出现24小时之内要报备，那他没有及时去报备。
9: 这个在下面很小的字有写，我们买的时候也没有讲。
11: 消费者确实应当留意阅读合同的相关条款，但该条款的话是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如果说仅仅在合同的小字底部的注意事项简单标注，也没有单独的加粗啊，或者说有口头的重点释明，那么这种限制权利的这种格式合同有可能会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10: 我们会给客户去讲，然后我们每个客户都会给到一张类似于名片一样的小卡片，只有一行字，出现24小时之内报备。
9: 这个没有，这个都没有。
11: 如三他拒赔的话，是需要举证未及时的备案造成损失有扩大等相应的实际的一个损害。在没有实际损失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的话，他服务商是无权以此为由来完全的免除置换的一个义务的。
0: 根据反馈啊，现在呢这个服务商呢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双方还在协商当中啊，但是这个方案很明显并不是直接答应换车的这样一个诉求啊。就如果说大家一定要买这种产品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还要分清楚自己买的权益它到底是不是品牌官方的政策，还是说它是一个第三方服务商的增值承诺，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核实里面的内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大家还得要核实你的这个换新车它包不包含购置税、车船税等等这些额外的费用。如果说因为要换车自己还要再单独多交一笔这个巨额的税费，或者说还要交一笔手续费，那其实就会和自己的心理预期产生非常大的差异，那也会引发新的投诉。这是属于商业产品啊，理论上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啊。我是建议大家谨慎考虑，因为像这类产品啊，它绝对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啊。你像有一些案例已经在告诉我们了，等到实际真的你要申请换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重门槛，但凡有一个小细节你没有注意到，那这个所谓的权益，这个所谓的保障毫无价值了。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投诉问题啊。根据湖南电视台今日的报道，湖南长沙有一位谢先生，2024年7月份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了一辆凯美瑞。前一段时间呢，他的这辆车就出现了明显的异响，声音特别大。谢先生就把车开到 4S 店去检测，然后被告知需要更换变速箱总成。谢先生就担心啊，那更换总成之后车辆会有残值问题啊，所以就一直没有同意维修。现在呢，已经在 4S 店停了近1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这个投诉的详细情况。
12: 我这个车是2024年7月在这个 4S 店购入的，完以后我的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就非常速度非常慢，而且有非常大的异响，像拖拉机声音一样咚咚咚咚咚的。完以后我就直接因为离得比较近，就直接开到 4S 店过来检测，他就是我检测过以后就是说我的变

0: 问题，然后要给我更换变速箱。
1: 这台黑色丰田凯美瑞是谢先生花了18万元购买的。他告诉记者，这辆平时开得好好的车，在一次行驶中突然掉链子。当时他立马开到购车的 4S 店检修，尽管 4S 店很快确认是变速箱内部故障需要更换，面对维修方案，谢先生顾虑重重。
0: 由于变速箱是汽车三大件之一，那么对我行驶的安全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隐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变速箱一旦更换以后，它对我的车辆的损失残损会有极大的影响，大概有20%左右的损失，大概2万块钱左右。第三个就是在我这个车辆现在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没有解决问题，对我的交通出行经济上面有很大的损失。
1: 因担心变速箱更换后带来的折价和安全隐患，谢先生一直没有同意维修，车子就这样在 4S 店搁置了近一个月。
2: 变速箱的内部自己的故障灯你也不能拍不到，在这个下面。
3: 在这个下面。
4: 好，那现在这边是怎么处理？
2: 现在处理的话就是给他更换变速箱通知了，就给他说了的。六月应该是上个月6月25号就已经到货了，就已经通知客户了。
4: 现在车子是放在这里没有修吗？
0: 现在是这样的，他们的确实是6月25号变速箱已经厂家发来货了，但是由于因为他就是我的损失，他们没有给我一定的相应的补偿，我应得的损失，所以现在一直还在这没有安装。
4: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变速箱在短短2年的时间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要更换呢？是什么原因？
2: 它是里面有一个电片的话它过分，还有一个品质问题嘛。
4: 品质问题，那确实是咱们品质问题，那是不是咱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品质问题还是要负责呢？
2: 负责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定了总车给他换了
0: 的。给我愿意承担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清洗喷油嘴，二个就是更换变速箱油，合合出来大概也就500块钱以内，因为这个跟我的实际的损失相差千差万别了。我这个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我并不是要他们给我提供现金上的一个补偿，而是说以这个后续的保养啊维修作为一个抵扣。
2: 或者现在提出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办法去承诺的哈，就是说我们站在店长的角度跟变速箱是吧，立马就是给您申请提案件放在这个工程，也没有说去维修这个变速箱怎么样的，就是客户提出这个诉求，让我们店里面的可以去承担一下。如果说客户满意度之类的，能说送个2次保养，这个没问题。
1: 谢先生认为，变速箱属于车辆的核心部件，因品质问题更换导致的车辆贬值不应由消费者独自承担。他希望厂家与经销商正视自己的合理诉求。
0: 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更换变速箱带来的这个车辆的损失这一块不应该由我个人消费者来承担，变速箱更是比较核心的部件，非常核心的部件。那么一旦更换，那你车辆在二手市场别人一查记录，那你这个损失是实实在在的。
2: 你针对这一现象的话，厂家可以延长了这个保修期的。
4: 你们会跟厂家再把他的问题给反馈过去，给到他一个完美的答复吗？
2: 这个可以的，这个没问题，肯定还是以刚才这个角度。
5: 事情呢还在协商过程当中啊，但是有关这个贬值损失这个话题呢，我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观点啊，不管是法律层面还是常理层面啊，没有标准可以量化这个贬值损失。根据我国的汽车三包政策，如果变速箱非人为质量问题，厂家必须要承担质保责任，质保责任主要是指的维修，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更换变速箱，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销售方需要对维修带来的损失承担额外的赔偿或者补偿。另外我们从常理来讲，贬值的确产生了，但是量化标准到底该怎么定呢？变速箱的确是大件，贬值影响更大一些，可是更换其他部件就没有贬值影响吗？那是不是也要纳入进来一起衡量呢？还有一个关键细节，二手车都是一车一价，同一辆车2年车龄10年车龄，它的残值都是不一样的呀，更换零配件带来的贬值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呀，那我到底是该按2年来算还是按10年来算呢？你什么时候卖车这事儿，作为车商并不知道，而且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的车什么时候卖，那怎么来核算这个贬值损失呢？有关这个问题的道理啊，它其实是很难讲通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车辆

是你自己的呀。作为车主，你是车辆的所有人，难道你自己就不用承担使用带来的贬值损失吗？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衡量或者说测算出一个公平公正的所谓的贬值损失非常非常难。最公平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依照法律法规来，车出了问题，该修的就修，该换的就换。当然啊，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例，消费者的车嘛，还没出质保就要更换变速箱，这种大件心理上肯定是会有落差的。 4S 店适当的要拿出一些补偿方案来关照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好的品牌应该要提供的服务。另外，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关于交通补偿的问题。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汽车三包第21条规定，家用汽车产品在包修期内因为质量问题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为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可是如果说是因为车主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不同意维修方案，没有及时的配合等等，这些导致的维修周期延长，由此产生的出行不便和额外的交通费用，是由车主自行承担的，不能够强制要求 4S 店或者厂家来进行补偿。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同意维修而导致的修理期延长，这个期间的交通补偿是没法申请的。

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已经过去各法院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问题，一两

0: 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啊。有一位西先生，他反映说，6月27号的晚上，他驾驶小米预期，在浙江杭州钱江世纪城的奔境隧道里边，一个翘起的井盖撞到了底盘，并且击穿了电池，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要14万。他想向道路养护单位追责并且索赔，发现难度不小，最后无奈走了自己的保险。那像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找养护单位追责？能不能找他们追责呢？一起来了解。
1: 6月27日晚，我驾驶着那个小米预期，由南往北方向经过奔境隧道，然后隧道的那个出口处有一排下水渠，下水渠出现了井盖脱落的现象。然后我路过的时候，那个井盖发生了弹跳，击穿了我的电池，导致现在整个那个冷却液通道。已经变形了，导致整个电池包要面临更换的问题。车子是25年11月份提车的，我是25年6月份的首批订车车主。
2: 西先生说，车子送去检修了，他展示了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能看到前方一处井盖翘起，车子经过时抖动了一下。
1: 我当时从那个隧道开出来的时候，明暗交接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前面有那个异物。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就是从它的车轮不压过去的情况下通过，但是没想到边缘的那个井盖也是脱落，相当于跷跷板一样弹起来，然后车辆明显震动了一下，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对，交警帮我们联系了养护单位，然后在6月29号经过了第一轮沟通，然后沟通完以后呢，到了那个养护单位现场，本来是提签赔偿协议的，结果待了3个小时呢，又被养护单位那个说是签不了，就无法赔偿，然后又让我走了。
2: 奔境隧道位于杭州钱江世纪城板块，穿过先锋河，交警开了事故证明，上面说正常行驶至奔境隧道下穿东侧铁路道下方的横结构路段，车辆底盘与横结构上松动的盖板发生碰撞事故。经核查，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为浙江波普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奔境大道、平兰隧道以及相关下穿项目部。
1: 车损的话，电池的更换应该是要接近13万多，然后再加七七八八的底盘的维护费用，应该差不多14万吧。我昨天跟保险沟通过了，可能只能先用自己的那个保险车损险先去做赔偿，后面几天都刻意打车路过奔境隧道，然后奔境隧道不论是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方向的下水区啊，都是有明显的下沉，路过的时候整个车的抛跳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希望那个明确一下，这个道路管养的责任到底是归谁，他们要履行一个那个核查监管的责任，然后包括告知维修的义务。
2: 我们的采访车把隧道双向都开了一遍，过下水渠时会有些震动，现在看不到井盖翘起了。养护单位在隧道口不远处，记者找过去做了沟通，晚些时候一位工作人员给了答复。
3: 项目的管理单位呢是我们公司，具体实施单位呢是由波普来实施的。对这件事情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将根据交警部门认定的一个责任结果，做好相应的一个配合工作。我们从视频上看确实有个硬井盖有异常情况，然后呢波普已经发现问题后已经处理好了，已经相应的已经做修复了。
4: 那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呀？
3: 这个事情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维护啊检查都是在做的，具体的情况我也现在不方便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很重视就是首先呢车主一跟我们反映了，我们就把相应的一些比如下面的硬井盖，比如其他的一些维护一些设备啊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该加固的地方都进行了加固。
1: 他们那边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求交警这边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交警呢说
5: 这种事情呢，是一般通常惯例都是走事故证明的。反正我最后也是决定用自己的车险走了。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用谁的保险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事情需要有一个说法，就是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对吧？但是现在听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口头上可以表明说啊是我们的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由我受害者一方承担的。
0: 这个案例啊是今年以来我们第三次关注到类似的案例了啊。这类情况呢其实并不少见啊，比如说啊像高速上被石子砸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啊，这个索赔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同类案例。根据民法典的第13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多数都是找道路管理方，但是有的案例索赔很顺利，有的却是一波三折，甚至是难以索赔。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一起先来回顾两个案例啊。第一个呢是上个月月底江苏电视台报道的隧道掉落铝块砸中了车辆的这么个案例。江苏南京的朱女士和家里人六月初开车进入当地的一条隧道，车顶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了，车窗玻璃当时就碎裂了，把朱女士他们吓得不轻。朱女士和家人下车之后发现地面上还有金属残留，随即就报了交警。先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2: 朱女士回忆，事故发生在6月2号上午8:19，当时夫妻二人驾车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刚进入印铁大捷长江隧道不到100米，头顶骤然传来巨大闷响。
6: 印铁大捷长江隧道走到有100米时，突然像惊雷一声，蹦一下子，然后我的玻璃就碎的了。我说坏了，玻璃爆炸了，然后就缓缓地停下来，里面的驾驶室顶方的灯掉落下来。
2: 重物撞击冲击力极强，天窗玻璃全部龟裂塌陷，前挡风玻璃大面积碎裂，隧道路段车流密集。有着20年驾龄的朱女士强作镇定，缓慢减速靠边停车，丈夫随即下车前往事发位置查看。
6: 走到大概有50米处，看到好几块4-5块铁片落在地上。
2: 担心散落铁片扎破过往车辆轮胎引发连环事故，夫妻俩主动将金属碎片转移至隧道侧边妥善留存，同时报警固定现场证据。隧道管理方调取监控核实，坠落物为隧道顶部监控配套废弃设备底座，因设施管护不到位脱落坠落。这惊险的状况让夫妻俩后怕不已，若车辆行驶位置稍有偏差，坠落金属块极有可能直接砸中驾乘人员。他们表示，事发多日，二人因该事件持续失眠，如今每次行经隧道都心里紧绷，全程下意识抬头观察顶部设施。
6: 现在我们都是靠吃安眠药睡觉，我们心里受到了极大伤害，现在我们进隧道我都要抬头看看这个顶上会不会掉落东西，然后加快嘛，加快速度开广开，赶紧开出去，我们现在心里都有阴影。
2: 6月3号，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可定责过后，隧道管理方始终没有工作人员上门慰问沟通，对于朱女士提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合理损失更是置之不理，双方协商一度中断。
6: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说话，也没有来看过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来，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跟我们说，跟我们沟通一下子，沟通了现在也不沟通了，就没说了，什么也没说了。
2: 为弄清废弃金属底座脱落缘由，协调后续赔偿事宜，记者陪同朱女士来到隧道运营单位，并找到负责印铁大捷长江隧道日常管养的杜主任。杜主任介绍，砸中车辆的是曝光摄像头配套补光灯铝制散热底座，该设备早在多年前就已停用废弃。
7: 曝光摄像头旁边的一个补光灯，一个补光灯
8: 是铝的，
7: 铝的，
8: 大概有多大？那也不小。
7: 一个方，
9: 是废弃的还是在正常使用？
8: 正
7: 常，已经废弃了。
9: 废弃的，
7: 对，是当时交管局在那装。
8: 以前用过没有？
7: 12年的时候用，
8: 后来就没用了。
7: 用了1年，
2: 杜主任表 表示，隧道设有月度高空设施巡检计划，今年5月28号刚完成上半年全封闭专项养护，期间已经对所有高空悬挂设备统一紧固排查，时隔仅4天废弃底座就发生脱落，对于脱落根本原因企业至今未能查明，仍在回看隧道监控排查，怀疑存在超高车辆剐蹭等外力因素。
7: 到底是什么原因掉下来？我们到现在也在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是有那个超高车刮过了，还是因为什么东西？
8: 具体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7: 对。
2: 事故发生后，隧道公司第一时间对全线高空悬挂设施开展2次全面排查，杜绝同类坠物安全隐患。记者现场了解到，隧道内同批次废弃补光灯底座一共有3组，此次掉落1组，剩余2组经临时检查暂无松动隐患。企业也已主动对接交管部门，计划将这批早已停用的废弃设备整体拆除，彻底消除隐患。
7: 那我们在它掉下来以后，然后目前我们也又排查过了，目前现在来讲工况现在是好，但是现在也在跟交管局也在沟通，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不用了，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拆掉。
2: 事发后，保险公司仅完成车辆车损理赔，针对朱女士诉求的代步交通费、误工费以及精神安抚补偿等间接损失，隧道管理方前期始终不愿承担，双方维权沟通陷入僵局。经记者现场多方协调沟通，隧道管理方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1500元补偿，就此了结本次事故所有额外损失纠纷。
0: 这个案例当中啊，管理方其实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只不过赔多少、怎么赔，它有一定的争议。好在最后事情呢是顺利解决了啊。另外一个案例啊，是山东电视台今年3月份报道的亚井盖磕坏电池的案例，新能源车主房。

0: 撬痕啊，还是说裂了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有裂痕嘛。
0: 有裂痕。
1: 嗯，在旁边放着。
0: 嗯，你怀疑这个井盖是怎么样在这儿成这个状态的呢？
1: 这附近路过的大货车比较多嘛，应该是压开的，应该。
2: 从房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看到，在压到井盖时，车辆的时速在70左右，而且车辆有明显的晃动。房先生紧急靠边停车检查车辆情况。
1: 就这里，就叶子板这里受损了。
0: 哦，我看这里已经松动了，是吧？这个地方倒是好换，一个件儿可以换好了。最严重的就是底盘的一个电池包。
1: 对，这里钢筋这里破损了。
2: 事故发生后，房先生通过市民热线找到了井盖的产权方，并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1: 他们说这个豁口也不是那个什么，有可能不是这个井盖导致的，他就这样说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商量商量什么怎么修这个，然后他在济南那个 4S 店找的人，说能单独维修这里。
0: 那济南 4S 店怎么说，单独维修了以后电池包还能这个质保吗？
1: 他反正应该不是找的，应该不是找 4S， 应该是找地方的人。
0: 当时房先生的这个是个外地的车辆，1月16号出了这个单方面的交通事故之后呢，也是在后来的时间，在2月11号到了当地的极狐的 4S 店去检测了底盘。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的这个照片上，明显底盘是有一个刮蹭的痕迹，而且这个孔洞还是不小的。具体这个 4S 店它是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维修方案，我们现场来电话联系一下他们。
3: 看到他那个电池那个铝壳那边有那个刮伤吗？
0: 嗯，
3: 如果是在咱们店修的话，咱没有单独的那个维修资质和没有单独那个客体配件，只有那个总成件。当时我跟客户说的好像是多少钱了？10万左右吧，就得。
0: 他伤到这个电池了吗？这个孔洞？
3: 电池内部没伤到，但是伤到的是壳体。
0: 这个壳体是不能换的，只要换的话，就整个总成都得换。
3: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他客户来的时候，我也问我们厂家库房那边了，那个他说不提供单独的配件。如果是在我们这修的话，我们得找那个谁，找宁德时代。
0: 嗯。
3: 然后让宁德时代，然后。那个，然后去维修这东西，我们再给厂家报备，这样是不影响质保的。
0: 哦，那是不是就是时间长一点？等待宁德时代的人过来，专门得过来一趟，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修的费用大约能多少啊？您了解？
3: 这个咱不太清楚，这个咱不太清楚，因为如果修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您维修人员维修这个东西的给咱们一个报价单，咱们只是提供场地。
0: 那肯定比这个10万块钱的电池包是要便宜很多很多的，是吧？
3: 那肯定要比它便宜。
4: 据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哈，就当他走这个路过去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这个井盖子掀开了，也不能说掀开了，就是挪到一边了，应该是有人去进去穿这个管线嘛，没给放上吧，他就正好压上去了，听着以后我们都不在现场，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据当时这个房先生的父亲描述啊，驾驶人报了交警，但是交警没有来现场，但是就给出具了那个事故认定书。当时的事故认定书写的很，上面写了，说是谁谁谁驾驶了某某车辆，路过这个路口，压到井盖造成车辆受损，句号就没有了。也当时他们在现场也没确定是哪块受损，也没有说。是现场看了或者是怎么着，没有确定。据我了解的结果是，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驾驶人就开着车走了。后来到了2月份以后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发现车底下坏了。就是应该是以为是这次事故造成的。
2: 房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他第一时间报了警，但交警确实没有到现场，只是让他把车开到了交警队，然后开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车辆受损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全面检查，而是隔了近一个月把车开回了老家聊城后，才到 4S 店做了检查。
4: 我们也是推论，因为没有见到事实。这他这个受损那个部位啊，和那个和咱那个井盖还是非常不相符的。就是我们存在诸多疑点，当时也和房先生的父亲沟通了，也说明这个我们这个疑虑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就很特殊，交警也没来，他当时也走了。最后还有了一个认定书，完了之后，他这个受伤这个损伤和这个。

0: 在碰撞的这个损伤明显是存在差异的，因为我们的井盖是圆的，它不可能说戳一个洞。这个如果您要看照片了，应该会能理解到我说的这个具体什么意思。
1: 明白，我看了那个照片了，都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和房间的父亲啊一块去现场确定了。当时我们和他说了，我说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尤其是隔了一个多月，他证明不了是这个井盖造成的，并且在4S店我们找那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看了鉴定了，他说这个伤啊是老伤。所以我们就存在疑点，所以我就和房先生的父亲说了，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这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是实事求是的，和您说，他就是需要走一个鉴定。
2: 张先生表示，希望房先生去做一个鉴定，证明电池壳包外壳破损和井盖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才会负责。但鉴定周期长，双方能不能继续协商，记者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 刚才我们和这个聊城的 4S 店去联系，他说呢去找一下宁德时代的工程师过来看一下，他们会修复，修复好了以后这个电池包也会有质保，也没有问题。当然就是换总成的价格和这个修复的价格就相差甚远了，去修复的话很便宜，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是必须让咱去负责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再商量商量，如果说是价钱的问题的话，现在就是有另一个方案，就是修复，因为电池包本身没受损嘛，看看能不能再去坐下来协商协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房先生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去证明这个单方面交通事故确实是和井盖和咱这个产权单位是有关系的，最后有这个证明了以后再坐下来，咱这边看看能不能负责。
0: 您说的这些观点我都同意啊。就是因为我和房先生的父亲啊，就是在昨天我们刚联系了，因为他在外地啊，他现在回不来，我们约的是下周，他说他下周回来。
1: 当然我们也是站在中间的位置上去说这个事情吧，
0: 明白。
1: 下周你看再坐下来商量商量，因为下周的话我估计也就能有一个宁德时代的报价了，好不好？
0: 行啊。
3: 最后呢，其实这个管理单位啊，他还是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两个案例啊，其实相关的管理单位呢，他都还可以啊，他们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这类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市政或者是道路管理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城市公共道路上的井盖啊，通常都是由市政工程管理处啊、城管局啊、公路局啊等等这些单位来负责日常巡查、闭合还有维护。井盖没有闭合、没有设警示、没有及时修复，都可以推定为有过错，那是需要赔偿的。所以责任倒是好划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单位非得要打打太极，找各种理由来跟消费者谈判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如果要免责，相关单位是有可能可以免责的，只要相关单位能够证明已经按照规范巡查，及时的处置，设置警示，比如说有巡查记录啊、维修工单呐、现场照片呀、那是可以免责的，这是法律规定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真要打官司，不一定需要赔偿。第二个原因就是近年来投诉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赔偿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仅仅只是像以前，顶多可能就是赔个玻璃、赔个车漆，成本啊，最多啊也就几千块钱。可是现在，动不动的就是一个电池包总成七八万，甚至是十来万的这个赔偿额度，这类责任单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要去拒绝这个赔偿了？我能不能拒绝这个赔偿了？这些单位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摆脱责任的，比如说责任认定的问题。第二个案例当中的细节就非常具有参考意义，责任本身争议不大，也愿意出面协商看，但是如果认定损伤和井盖之间的关联它有一定的争议的话，那我要把这个争议放大，因为赔偿的这个金额过大，我也有可能承受不了。你如果要换电池，十几万不行，七八万、十几万不行，我赔不了。但是如果说只是维修修复啊，赔个几千块钱，甚至是上万，可以考虑。这就需要提醒大家啊，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这和损失大小反倒还没什么关系，重点是在于处理流程的正确和周密，自身的权益还是得要靠大家自己来维护。

消亡的规律。

0: 海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3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3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进入到暑期以后呢，大家会觉得啊，户外很热，那么在家里可以跟孩子一起开展一下亲子手工，很多人会选择拼豆啊。家长跟孩子一起呢，盯着小小的彩豆欲罢不能，最后脖子都快僵了，站起来发现哎，腿也麻了。那么有网友是笑称啊，奶奶织毛衣，妈妈绣十字绣，然后小朋友玩拼豆。一方面呢，觉得拼豆好玩，不少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啊，孩子天天埋头做拼豆，眼睛会不会受不了？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家长们都知道看电子产品伤眼睛，那么做手工有助于培养专注力，所以更支持孩子做拼豆一类的手工。但是这个问题啊，恰恰就出在太专注上面。首先咱们眼睛的调节肌绷得太紧了，拼豆的颗粒直径通常只有2.5到5毫米，为了对准这些小不点儿，眼睛呢需要长时间处于15到30厘米的超近距离用眼的状态。这个时候眼睛里负责调焦的睫状肌就得持续的收缩，要让1-2个小时不挪眼，那么睫状肌就会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对于孩子们来说，会直接加速眼轴变长，让假性近视变成真性近视，或者呢让度数蹭蹭蹭的往上涨。其次还有忘了眨眼这回事儿，那么人一专注啊，连眼睛都会忘了眨。正常情况下每分钟眨眼睛15到20次，专注拼豆的时候会降到5次以下。眨眼睛的次数少了，眼睛会容易干涩、酸胀、畏光，干眼症和视疲劳就这么找上门了。如果玩拼豆的时候周围的光线很昏暗，还会进一步加重眼睛的负担。与此同时呢，长期低头还会让颈椎和腰椎一起遭殃。那么眼病和脊椎的问题正在成为对于孩子的隐秘的伤害组合。除了刚刚说到的拼豆，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常见且容易伤害孩子眼睛的一些操作，比如用电话手表，这一点真的很多家长都会忽略。孩子在无聊的时候会扒拉手腕上的这个电话手表，但是呢手表屏幕小，字体很细，孩子常常不自觉地凑近，极度近距离用眼，迫使睫状肌超负荷工作，加速近视眼的发生。还有一些上瘾的小朋友坐公交地铁走路的时候都舍不得挪开视线，甚至还偷偷地带到被窝里摸黑玩。还有一个呢，就是沉迷像拼豆、积木这样的一类游戏，虽然听起来比玩手机、玩电脑要健康，但是啊，积木这样的一些配件比较细小，动作也很精细，玩太久呢也容易加速近视形成。所以建议大家啊，让孩子在家里拼积木啊拼乐高啊这样的时候呢，建议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还有呢，在暑期里家长们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乐器班啊，有的娃练起钢琴来相当的专注，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么琴谱的字体也比较小，长时间盯着看也会加剧眼睛的疲劳感。不管练什么乐器，都要保证房间内的光线充足，练一会儿还得要注意休息，让眼睛也歇口气。除了娱乐的时间啊，练琴的时间，那么我们做作业的时间呢啊，有的时候小朋友做的七歪八扭，对于骨骼发育不好，还容易造成视疲劳，导致近视或者加快近视的进展，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斜视。所以要保持一拳一尺一寸啊，这个我们从小就在讲的端正的坐姿是近视防控的基石。 另外有一点可能是很多家长也忽略了，含糖的食物吃太多会导致钙流失，削弱眼球壁的弹性，促使眼轴异常的增长，直接推动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要控制一下孩子们喝甜饮料和吃零食。很多家长带娃在做近视检查的时候，还一查出来几百度了，家长们一时间会难以接受。那么在近视初期或者是假性近视的阶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救呢？孩子已经近视了，可以减缓这个近视的速度吗？办法当然是有的啊。首先我们一直在强调大户外，白天呢尽可能的用眼睛接触户外的自然光线至少2个小时。比如现在太阳太热了，我们可以在晚饭后太阳落山以后带娃出门溜达溜达。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尽可能保证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学龄期儿童尽可能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并不是说一次性就要连续的进行2到3个小时的户外，累计时长达标就可以了。要在有自然光照的地方，比如公园啊、楼下的小花坛啊、草地进行户外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说小区里的这个过高的建筑物比较多，那么小区里是达不到这个望远的条件的啊，尽可能还是去一些开阔的地方。然后大家要牢记3个20，这个也是从很多人小时候都知道的啊。近距离用眼20分钟，需要闭眼休息20秒，再打开窗户，伸出头往20英尺，也就是约大概6米的这个远处眺望一会儿。然后要定期的检查视力，及早发现异常。青少年最好每隔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眼睛的检查，关注孩子的视力、眼轴这样的变化情况，便于提前了解近视倾向，及时纠正或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延缓近视。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依然是跟眼睛相关的问题。年近60的阿姨怎么也没有想到，半年来右眼莫名的突出胀痛，竟然是在眼眶里悄悄长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最近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为她完整切除了一枚直径约2厘米的眶内肿物，成功保住了患者的视力。58岁的王阿姨家住在洪山区，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了右眼眼球突出，偶尔伴有眼胀、眼痒、干涩、流泪以及异物感。她以为是视疲劳，并没有重视。最近一个月，王阿姨感觉眼胀明显加重，看东西的时候总觉得眼前有黑影飘动，视力也大不如前。在家人的催促下，她于半个多月前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就诊。接诊的眼科副主任医师姚俊仔细检查发现，王阿姨右眼球较左侧明显的突出，眼眶磁共振显示右眼眶内眼球后方有一个巨大的软组织肿物，几乎占据了整个眶间，并且将视神经明显的挤压移位。姚俊向家属解释了病情，说如果不及时手术，肿瘤继续生长将会逐渐压迫给眼球供血的眼动脉，并且给视神经造成了进行性的损伤，最终会导致右眼失明。姚俊解释后迅速安排王阿姨住院。及时的手术是解除危机的唯一办法，但风险极高，眶内空间狭小，肿物的体积几乎占满了整个眶间，因而手术操作视野极窄，而视神经和眼动脉又非常的脆弱娇嫩，在术中盲目牵拉分离肿物，极容易导致眼动脉撕裂而大出血，术中极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丧失，手术堪称眼科领域的高空走钢丝。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一周前由姚俊主刀的手术团队为王阿姨实施了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姚俊如同微雕师一样，沿着眼球和眶壁之间的微小间隙一点点地分离肿瘤组织，分离的同时还必须全程避开电凝对球后主要血管以及视神经的刺激损伤。经过精细操作，一枚长约2厘米压迫视神经的肿瘤被完整取出，视神经以及眼动脉完好无损。术后第一天，王阿姨右眼视力较术前明显提高，眼球突出明显的改善，无复视、眼痛等不适。复查眼眶 CT 显示肿瘤切除彻底，视神经回到正常。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向毅介绍，眶内肿物是眼科较为棘手的病变，种类繁多，包括海绵状血管瘤、神经鞘瘤、泪腺肿瘤等等，早期症状隐匿，仅表现为眼球突出、视力下降或者复视，容易被误诊为近视、结膜炎等。他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单侧眼球突出、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眼胀、眼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到眼科进行详细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护视功能的关键。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患病的最初几年，我一直都坚持讲课，还要照顾母亲，但是后来病情加重，连起床都困难，而现在做了这一项无创治疗，终于能够独自买菜做饭，坐公交地铁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治疗室，63岁的帕金森患者退休教师张先生回顾着他的就医经历，声音微微的颤抖。曾经他辗转多地求医，效果不佳，如今精准智能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生活正在一步步的回归正轨。张先生家住在湖北随州，是一名退休教师，工作几十年来，他站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可就在2016年，他隐隐察觉身体传来的异样信号，手不再听使唤，写出的字也越来越小，四肢也常常出现莫名的无力感。随着症状加重，他前往当地医院检查，最终不幸确诊了帕金森病。这些年他在外院尝试过药物和其他物理治疗，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去年7月，张先生了解到中南医院正在进行帕金森病无创调控技术临床实验志愿者招募，便心生希望，果断报名。神经内科运动障碍亚专科组长潘阳团队接诊后，为他做了全面的评估，制定了经颅磁刺激与时间干涉刺激技术相结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潘阳介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将脉冲磁场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该技术通过改变皮层神经细胞膜电位，从而对脑内代谢与神经电活动产生调控作用。其核心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磁生电效应对特定脑区的功能进行调节，而根据患者的情况

需要进行个体靶点的选择和精准调控，同时联合时间干涉刺激进行电磁联合治疗。时间干涉刺激是一种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和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新型神经调控技术。在治疗实施前，研究者可以借助相关设备采集脑功能信号，精准定位神经元的受损区域，再根据定位结果制定个体化的调控方案。潘阳说，治疗过程中只需要在受试者的头皮粘两片电极片，由电极片输出两路带有固定频差的高频包络交叉电流，两路电流在大脑深部交汇后会干涉叠加生成全新的低频电流场，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灶，实现对脑深部核团的无创精准刺激。潘阳表示，该低频电流场的作用类似于靶向理疗，可以直接作用于引发肢体僵硬等症状的深部核团靶点。临床操作者可以根据受试者的症状反应实时调整刺激参数，完成对脑部病灶的精准神经调控。首个疗程结束后，张先生的四肢僵硬颤抖的程度显著减轻，从下床需要人搀扶耗时半小时，不得不长期居家，到能够自行起床洗衣做饭，巨大的进步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他又按计划于今年七月来到武汉继续治疗，这次经过评估和程控调整，他的症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到户外锻炼，甚至能够独自的坐公交地铁，照顾老母亲也不那么费力了。七月十七号出院前，张先生激动地向潘阳团队送上锦旗，表达了谢意。他还特别表示，治疗中没有任何不适，医生的耐心细致也让他倍感安心。潘阳介绍，帕金森病无法治愈，能做的就是通过治疗来延缓运动障碍出现的时间，尽可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单次疗程效果通常持续3到6个月，之后可能需要再一次的巩固治疗。一个标准疗程约为半个月，整体通常需要2到3个疗程才能够使症状趋于稳定。记者了解到，中南医院作为全省首家开展时间干涉电场无创深脑刺激技术的预试验医院，目前已经为100多名帕金森病患者进行了治疗，且大部分患者的症状改善率在50%以上。团队目前正在致力于技术的联合发展，未来患者有望在家就能够完成无创神经调控治疗，这将极大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除了帕金森病，团队还将继续深化该项技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探索它在更多运动障碍性疾病当中的治疗潜力，为患者带来更加精准、安全的个体化方案。好，稍事休息，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正常人的心脏在左，肝脏在右，但是72岁的湖北武汉的马女士，五脏六腑全部180度乾坤大挪移。其实她的心脏在右，肝脏在左，胆囊、胰腺、胃肠道通通反转。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之为镜面人，发生率仅1/10000。更要命的是，这位镜面人婆婆还合并了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多发巨大结石，最近发生持续性左上腹绞痛，皮肤巩膜黄疸伴发热，辗转了多家医院，皆因为解剖完全反转，手术风险过高，建议保守治疗。可是保守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结石不除，梗阻和感染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团队迎难而上，运用 ERCP 内镜加 3D 荧光腹腔镜多镜联合的微创手术，成功为他逆向拆单。该院胆胰外科专家朱中超介绍，内脏完全长反，医生数十年练就的解剖操作习惯在他身上就基本失效了。常人位于右上腹的肝胆胰组织在马婆婆体内全部集中于左上腹，血管、胆管、胰管的走向完全颠倒，每一步操作都要反向思考，逆向操作，主刀站位从右边换到左边，器械角度镜像翻转，穿刺布局重新设计，双手操作习惯也要跟着转位，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误伤血管和脏器。医生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开惯了右舵车，突然让你开左舵车跑山路，方向盘、后视镜、换挡的杆全部都翻了，旁边还是悬崖，技术路径上也条条不通。单一内镜取石无法清除胆囊病灶，单一腹腔镜手术难以处理胆总管下段的肝盾结石，而传统的开腹手术对于72岁老人创伤太大。面对这一极限挑战，胆胰外科迅速启动 MDT 多学科会诊，放射影像科学专家基于 CT 数据重建出反向解剖模型。胆胰外科专家团队在模型上反复模拟反向手术入路，逐一调整站位、器械角度、穿刺孔布局。医院专项调配 3D 腹腔镜、荧光显影系统、高清12日长镜全套的微创设备。手术关键的第一步是内镜下反向插管，先解除胆道梗阻，控制住胆管炎症，拆掉胆囊系统疾病这一炸弹的隐性。术中内镜团队经口置入12指肠镜，医生放弃惯用的右手角度，改用左手主导，在完全反转的解剖结构下精准完成胆道插管，碎石取石并置入鼻胆管引流。经过一周的控炎治疗，婆婆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治疗

0: 二步荧光腹腔镜下胆囊反向切除术随之展开。正常的腹腔胆囊切除术，主刀医师站于患者的左侧，右手操作。这一次主刀医师换到患者的右侧，左手持钳，右手持镜，四枚穿刺孔也按照镜像布局重新规划。内镜团队率先疏通胆道，腹腔镜团队完成胆囊切除，两镜先后上场，分工明确，前后两小时打通胆道系统全部梗阻，术中出血不足50毫升。术后患者无需像以往留置腹腔引流管，次日即可下床活动，进食留置，一周顺利出院。患者和家属大为感慨，得知内脏全长反时，我们吓坏了，没想到手术这么快，恢复也这么快。根据了解，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精准开展十二指肠镜治疗高难度胆胰疾病。此次镜病人的手术成功，是学科内镜加腹腔镜加荧光显影多镜联合技术的又一次突破，将造福更多的疑难危重患者。继续来关注金主医生。暑期呢是儿童择期手术的高峰，不少孩子一想到要打针要进手术室便哭闹抗拒，术前焦虑恐惧的心理成为患儿和家长的共同难题。为了消除孩子们对于手术麻醉的焦虑畏惧，搭建有温度的就医体验，7月18号，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手术麻醉科精心策划了手术室开放日科普活动，邀请部分暑假带手术的小朋友化身小小医护体验官，沉浸式体验，为孩子们卸下了心理包袱。上午9点，10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齐聚手术麻醉科，领取探秘任务卡，换上迷你洗手衣，戴好手术帽，正式开启手术室的闯关之旅。签到打卡、无菌知识科普、规范更衣，层层趣味环节，先一步缓解了孩子们踏入医疗区域的紧绷感。活动精心设置8大体验关卡，把严肃专业的手术流程转化为易懂好玩的互动游戏，全方位化解孩子的内心恐惧。在预麻室，小朋友乘坐专属的电动小汽车进入手术间，新奇的体验冲淡了对于手术的不安。洗手区域内，亲子跟着轻快的7步洗手歌共同学习标准外科洗手的操作，在互动中掌握基础的医疗常识。人气最高的麻醉面罩 DIY 环节，让冰冷的医疗器具变得可爱治愈。孩子们用各色贴纸自由装饰面罩，原本让孩子心生抵触的麻醉用品变成了充满童趣的手工作品。现场还开展手术器械认识、双人核对流程观摩、模拟器械传递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熟悉手术室的常用物品，消除未知带来的恐惧。在活动尾声，亲子 CPR 海姆立克急救实操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家长和孩子一同在模拟人身上练习急救按压，收获安全感的同时掌握了生命救护的技能。集齐所有关卡印章后，每位小朋友都获得了小小医护体验官的结业证书和纪念礼品，完成探索之旅。该院光谷院区手术麻醉科主任李娜介绍，手术暑假是手术的高峰，技术保障是底线，心理守护是温度，打造有温度的手术麻醉科是科室一贯的努力方向。此次沉浸式的手术开放日，跳出单向科普的传统模式，以角色扮演、手工互动、实景探秘等体验形式，先一步化解孩子对手术室的未知与紧张。他说，我们改变不了手术的流程，但可以拆除孩子心中的恐惧，把未知变成已知，把恐惧变成好奇，这份认知每转变一分，孩子的安全感、配合度乃至术后康复力就多了一分。好，以上是今天金主医生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 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6: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

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度自觉，坚持用

0: 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0: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1: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抵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逐级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 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三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

0: 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1: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3: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7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润涛赴重阳县走访慰问省人大代表蒋国庆。
4: 在桂花泉镇雷竹小镇，王润涛与蒋国庆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规划、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情况，认真听取其履职工作开展情况，并细致征集代表在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政策完善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据了解，蒋国庆自2006年起扎根桂花泉镇，深耕雷竹特色产业，牵头组建合作社，有效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群众增收。王润涛对蒋国庆坚守基层、深耕特色产业、主动担当履职给予充分肯定，勉励蒋国庆继续发挥行业带头人和人大代表双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擦亮企业品牌，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重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就做好新时代人大代表服务工作，王润涛强调，各级人大及代表工作机构要持续优化代表联络服务工作，建好用好人大代表加站履职平台，要注重挖掘总结推广基层代表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引导代表立足岗位深耕基层，全力推动重阳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静志、副县长朱熙陪同。
2: 7月17号，县委书记杨修伟带队赴中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重阳县青山水库、石城镇自来水厂开展实地调研，深入调研工业企业发展、水源保护、防汛抗旱、农村饮水安全等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调研。
4: 在中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杨修伟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值、产业链配套、品牌外销、厂区用地现状及未来扩产规划。针对企业后续产能扩张用地需求，杨修伟指出，土地资源十分宝贵，企业扩产建设要大力推行厂房上楼，探索立体开发模式，以高效空间利用撬动产能升级。各职能部门要主动上门对接，精准做好用地规划、要素保障等服务，全力支持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壮大。来到重阳县青山水库，杨秀伟实地查看大坝枢纽、溢洪道等设施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库除险加固成效、汛期调度方案、抗旱蓄水保障、水源地生态管护等工作。青山水库作为我县唯一大二型水利枢纽，既是全县群众赖以生存的大水缸，更是全县防汛抗旱的核心骨干工程，承担着下游36万亩耕地灌溉、40余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重任，同时守护多条交通干线的安全。杨修伟强调，要抓实水源地保护，青山镇和青山湿地公园要建立常态化联合管护机制，持续开展库区污染源排查、水质动态监测、沿岸生态修复，牢牢守住城乡饮用水安全底线。要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立足汛期旱期双重考验，完善水库调度预案，统筹兼顾防洪安全与抗旱蓄水，科学调配水资源，保障农业灌溉、城乡生活用水稳定供给，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水利效益。在石城镇自来水厂，杨修伟详细了解乡镇自来水厂管网延伸工程项目建设。

0: 进展情况。杨修伟要求要全过程从严抓好项目监管，严把现场安全生产关口、筑牢工程质量防线，要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完善资金拨付审核机制，稳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率、水质达标率，切实满足群众有水喝、喝好水的民生期盼。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7月17号，共青团咸宁市委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团委在重阳县举办越学习越青春支点建设青年谈专场活动。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孙辉，共青团咸宁市委书记李广伟，重阳县政府副县长秦凤仙出席活动。
0: 活动以榜样分享、表彰受证、健康科普为核心，兼具思想引领与惠民服务双重内涵。活动开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纪实片，以青年先锋事迹点燃奋进热情。秦凤仙致辞，对协和医院长期对口帮扶重阳医疗卫生事业表示感谢。他表示，重阳县委将持续完善青年成长扶持政策，全力打造青年圆梦热土，期盼协和青年持续深化院地交流，输送优质资源，赋能县域发展。在支点建设青年谈分享环节，四位一线优秀青年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奋斗故事。分享结束后，主持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四位青年代表互动交流，大家踊跃交流感悟，碰撞青春思想火花，现场同步举行表彰授证仪式。秦凤仙为张燕颁发对口帮扶荣誉证书，李广伟为青年代表颁发咸宁市青年宣讲团聘书，孙辉勉励在座的青年朋友们筑牢信仰根基，把准奋斗方向，立足岗位实干，释放奋进动能，深化双向交流，共建协作桥梁。协和医院将持续深化与咸宁各县市的院地协作，常态化开展青年宣讲、基层义诊、健康科普、人才带教等活动，与广大青年一道为咸宁打造绿色发展增长极，为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支点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2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2026年第十次常务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副县长曾卫平、吴麒麟、朱熹、秦凤仙、王超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县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扛起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的政治责任，要以更硬举措突出抓好高温汛期安全防范，紧盯重点领域和人群，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控措施，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确保高温汛期期间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以更优机制全力冲刺治本攻坚三年收官战，紧扣巩固提升阶段目标，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要以更严标准深化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结合重要节点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督促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做好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听取了全县2026年上半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强化普法宣传引导，压实长效管控措施，全面守住食品药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一张处方数质赋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各自职责，把医共体建设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和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有力举措，从有利于医共体发展的角度出发，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为医共体内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及时研究解决医共体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作顺利开展。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聚焦借债有度、保重点、促发展，聚焦用债有效、推进度、提效益， 聚焦管债有方，控风险优管理，聚焦还债有力，稳平衡可持续，积极配合人大监督相关工作，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听取了重阳县乡镇承接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有关情况的汇报，重阳县行政事业单位过紧日子负面清单第二批有关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县政府党组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送审稿。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八一村八一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0: 7月17日，种植户应横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蔬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果实，能够有效改善葡萄园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无效消耗，将营养集中供给优质果穗，同时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
2: 今年呢，这个葡萄啊，开花坐果都比较好，今年的话成熟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0: 据他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生长，园内各类葡萄挂果量大，果穗匀称，整体长势远超往年。除了大众熟知的巨峰葡萄，园内还精心培育了阳光玫瑰、阳光十三、黑宝石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按照生长周期推算，在巨峰葡萄上市一周后，其余特色品种将陆续成熟批量上市，接续开启采摘销售季。近年来，该葡萄园坚持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持续优化果品质量，以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八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10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 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8: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9: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0: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9: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0: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8: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9: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8: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9: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8: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0: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8: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0: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9: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1: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9: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2: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9: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2: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3: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8: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8: 好。
14: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8: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5: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 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

0: 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0: 拿我家的果子吧。
2: 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3: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4: 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嘉宾。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80岁的宝藏奶奶，画家蔡高。今年4月呢，她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人。她不是科班出身，当过山区小学老师。36岁啊，才开始做童书编辑，却用一本本带着东方意境的绘本画出了中国人的童年与桃花源。之后呢，将继续寻古系列《千年饭局》，从分餐到何时，古人的宴饮方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另一件呢，是和古物一起生活，每一件老家具的背后啊，都站着它的匠人和主人，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几百年前的靠枕，看它如何从实用的器物变成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欢迎收听。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拿下插画家奖的中国人。消息传开啊，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被读者围着要签名，他却笑着说：“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他的作品。”他说啊，他的作品比本人好看。从木炭条画满墙的小女孩，到站在世界领奖台上的绘本大师，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守住童心和热爱，就能够把日子过成诗。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1: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2: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静静在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 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6: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
0: 河，
1: 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6: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6: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6: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了。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我那天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乌托邦，
6: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6: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6: 好漂亮，
1: 一大树。
6: 那您是看着他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他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6: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6: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是吧？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说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6: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蔡高用画笔经营着他的桃花源，而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在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之间啊，经营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接下来是寻古系列，我们从一场饭局说起。古人呢说宴会常常用燕子的燕叫做宴饮，桌子拼在一起，时聚时散，就像燕子一样来来去去。从最早的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到后来围坐一桌共享佳肴，千年饭局的演变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接下来来听寻古第五集《千年饭局》，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3: 古人说宴会总用燕子宴，形容桌子拼在一起用，时聚时散，像燕子一样。历史它里边记载这些宴饮的场景，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一个从独享慢慢走向分享的过程。我们是按照宫廷的大的场景里面大的宴桌的那种摆放的方式，传统的东西的复原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宴席手法。中国宴席的这样的一个叫做高台起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摆的。为什么要做高台呢？因为高台离天近，在高台上摆上桌子去起宴呢、啊、这也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古代宴席，你可能是汉代汉武帝的伯良宴，也可能是唐代唐玄宗的、宋高宗的文会宴，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高台上去举行。每个朝代会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内核，周代的内核它是一个礼，大的房子里宫廷大宴，桌子把它摆在两边，中间放一个走廊。在开宴的时候，大的宴席他们要唱歌，因为你在洗手，你不唱歌，那席末还真的是听不见。汉代宴席里面它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曹操说人生几何。唐代宴席特别豪放，宋代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朝代。
4: 不会图他人讲的人的聚会，不是显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是显示大家都是文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好像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宴会。
3: 我们看到宋代宴会的时候，他那种合作而又分餐的那种状态，把桌子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更亲近。实际上他相对比较 面这些桃子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是你没有办法夹的，像个小三似的。你够不着的地方，你就不要勉强，很有可能就不是让你吃的。你一夹它，它就会倒的，那它就应该是看菜。
5: 宋代的宴席，它会有个专门的备酒区，宴乐呢主要是喝酒。整个酒桌呢，我们看到它备酒的器具是非常多的，杯子下边都有一个托，把它捧起来敬酒，它就会非常有仪式感。它都不像我们现在喝的那个酒杯，只拿着一个杯子，所以说它就需要有一个桌子放在宴席旁边。
3: 经常会有一个误解，大家会认为文会图大家是在那里做那种聚餐制的、共餐制的吃饭。实际上，宋代人他和我们拼桌聚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拼桌分餐，
5: 相对比较平等
3: 这样的一个宴会。宴从开始时聚时散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能看到宴还是在使人和人走得更近，不停地往一起聚合，从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社会慢慢地走向一个平民化、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宴席。
0: 饭局的桌子变了，屋子里的家具也在一代代更新。有人说中国的家具啊是活的，它背后站着一个匠人，也站着一代代的主人。几百年间，同一件家具被不同的人家使用、珍藏、传递，它沾过烟火气，藏过旧时光，是有人的温度的。透过一件家具，我们能看见古人怎么思考、怎么生活、怎么审美。那接下来来听寻古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与古物一起生活》，我们来听古代家具修复保护策展人张腾的讲述。
7: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
8: 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9: 我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8: 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的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他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麒麟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它足够立体、足够生动，它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他双手关门这个事儿，他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他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地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的，明代的。
7: 这是泥儿，
8: 智利中，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它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我们想要做灯笼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到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可以多待一待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 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我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掌控你自己生活的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0: 从绘本里的桃花源，到千年饭局里的人情，再到老家具上的时光温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啊，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认真经营的日常里。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一说一件特别的家具靠枕。几百年前它最初出现的时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又为什么会成为魏晋名士身份和风度的象征呢？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

0: 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1: 一书一世界，
0: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迹。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啊使用玉基，这个玉基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基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基了，公侯的基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啊，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刘成允，这个传说当中啊，他这个人啊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拉拢他。 有一次啊，就听说这个刘承允，哎，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啊，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啊，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啊，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啊，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雨亮啊，特别生气啊，都在那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啊，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传闻就说我还听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然后三个人呢就赶紧派手下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起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仪隐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隐囊。隐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依靠在隐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隐囊所代替，所以隐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0: 暗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2: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

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史案跟汉代的史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族来讲，分为有族和无族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族案越来越多，无族案越来越少。那么无族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展脱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族案分为高族案和矮族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足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后世的托尼。我们看像这个案的长度和高度就属于大案长案的范畴。那这种案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放在架子床前面我们叫做厅。那么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除了石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时案和机，这里的机呢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机，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机，还经常合用叫机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机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
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

0: 的那点小才干啊，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啊，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宴和茶宴。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阁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阁，这个阁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阁，在每一个阁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阁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阁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案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阁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阁的：阁，大车之，意思就是说阁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阁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阁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司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作，摇阁似尘”，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作。摇阁似尘就是放置食物的阁放在四个角落，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阁，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阁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阁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 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

0: 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交友、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裘奉甘劳，受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征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抚者即微吟。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就是人们在郊外一边赏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的是毫不快活。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甘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子阁刚好符合游宴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阁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割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阁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幽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清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阁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阁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

0: 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格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信。

天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或者铜镜铁骨，却唤他老。走。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
0: 嗯，
1: 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免持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台新闻综合广播。

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香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
6: 大家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荆州东部、仙桃、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
6: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东北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8度，中东部30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强调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险资巨头集体发声，坚定支持。
6: 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涨超10%，续刷年内最大单日。

0: 创业板指涨超7%。
1: 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表示强势，算力芯片概念持续走高，电力板块探底回升。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100只。
0: 盘面上 ，AI 产业链领涨市场，半导体、CPO、元件等方面涨幅领先，那油气、厨卫电器、医药商业板块跌幅居前。
1: 截至收盘，沪指报3864.37点，涨1.79%；深成指报14264.29点，涨4.81%；创指报3685.97点，涨7.05%；科创50指数报1903.16点，涨10.73%。
0: 今天 A 股大盘在半导体的带领之下出现大幅的反弹，与此同时呢，前期逆势上攻的油气矿业板块呢，今天出现回调。那么本轮调整是不是见底了？尤其是科创板块是否会重开上升通道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2: 我们从调整的幅度来看的话，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是调整的这个整体的压力啊，以及整体的第一波的快速下行的这个空间的话，也基本上已经到位了。那么在这位置呢，初步实现了这个企稳，和初步实现了投资者的情绪和投资者担忧的这种趋势的话，出现了这个衰减或者是出现了稳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话，逐渐的稳定在这个位置，甚至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市场的快速下跌和大幅的下跌之后，能不能实现持续的这个反弹，甚至说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很多投资者愿意看到的、希望看到的这种连续的反转和大幅的上涨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急跌。那么这种急跌的话，往往会伴随着快速的反弹，但是快速的反弹它的持续性往往会不一样。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持续性，特别像半导体啊，这个AI 硬件啊相关的这些品种，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市场的情绪成功的带动起来，进一步的去激活市场。因为现在整体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萎缩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更重要的，指数在这个位置形成的反弹的话，除了指数层面的很多个股跟风形成反弹，那么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这个市场上有几个核心的板块、核心的这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样的品种能够形成连续的反弹。这里面最核心的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大的，像半导体这个板块，那么像 CPU 这样的光模块相关的这些板块、存储相关这样的板块，这几个板块呢，市场的号召力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们的体量也相对比较大，带动相关上下游板块和上下游产业的作用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几个板块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去形成上涨和连续的形成反弹，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几天，如果说能够连续的形成向上反弹，进而带动了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修复，就是它站到至少站到像120日均线这个均线之上，重新形成向上的这种趋势的话，那么指数未来的上涨的空间可能会逐渐的会被打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两天。
0: 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与此同时，昨天呢，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5: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
2: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实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6: AI、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0: 那也就是在昨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5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多家险企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8: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9: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7: 在公告中，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9: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7: 业内人士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10: 险资统一发公告，积极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0: 而在19号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和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兴科技呢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也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接下来呢还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5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11: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5: 据了 了解，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1000。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

0: 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地分享新股的收益。
0: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2: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0: 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
4: 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当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指的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
5: 而最引人关注的是，这次若干措施中提出要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长期照护师岗位，使其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的医护能力。
3: 另外，新举措当中呢，还明确的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和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6: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或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7: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呀、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4: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8: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4: 服务机构的

0: 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1: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七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2: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3: 可能听到这儿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费用。那目前呢，长期护理费用分为市场化自费成本与长护险报销后自付成本两部分。那前者呢，受到地区和护理等级影响比较大，一般来说呢，大概是月均3000到15000元。而后者呢，需要经过势能评估，而且通常报销额度在50%到70%，并且设有年度的封顶线。
4: 通常的月度费用估算呢是这样的，完全自费的场景是这样的，一线城市呢是全失能居家护工大概呢是6000到12000元，那机构全护理大概是在5000至8000元之间。
3: 而长护险的覆盖场景，假设月护理费6000元，职工参保，基金支付大约是4200元，也就是70%左右，个人自付呢大约是1800元，但是需要扣除自费项目，比如餐费等等。
5: 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组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4: 另外，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据国家能源局20号消息，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4: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年底前滚动形成5个一批工作成果，如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等，同时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3: 据北京市统计局20号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
4: 据霍尔果斯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
3: 据央视援引路透社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大幅收跌，盘中一度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

0: 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为迎峰度夏送清凉，50亿千瓦时外来电力注入湖北。
1: 武汉市有奖发票试点本月底结束，7月21号至31号上传的发票奖金将集中发放。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追剧帕卡顿，
1: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0: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翻。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5: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变利店发

0: 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五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

0: 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呀、啊。

相助，你在老夫面前。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换他老，奏本不朝。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样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何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和，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

千岁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

0: 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5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4-5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5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

0: 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

0: 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20九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硫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 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孙莹报道。
2: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先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 青少年合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
4: 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性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水退人尽，清淤消杀。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7: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郡以来，
13: 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0.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2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 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0: 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 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0: 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面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

0: 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

0: 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

0: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爵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0: 钟爵生于1936年，1955年钟爵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爵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爵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爵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

0: 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迹，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晴热天气持续，农作物也喊热。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荆州市公安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路通则百业兴，如何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恩施建市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硕士农民种植有机葡萄甜蜜上市，乡村果园书写青春答卷。黄冈罗田返乡青年扎根小作坊，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听众朋友，过去咱们农民种地靠天，24节气几乎就是一张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不过最近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24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分享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接下来我们通过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晶的报道，一起来了解。
2: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3: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4: 我们分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3: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5: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6: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浇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3: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7: 盯紧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万方。
0: 持续晴热高温，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生长压力剧增，不少种植户面临管护难题。荆州市公安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抗高温稳产保收，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8: 在公安县张庄铺镇汪家岔村，种植户张志勇今年流转600亩土地，其中种植棉花200亩。持续的高温热害让他的棉花生长受阻，长势不均。看着田间长势受影响的作物，他满心焦急，忧心忡忡。张志勇：
9: 鲜的、真的和酸的也特 特别关心，派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做技术指导，然后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高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8: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10: 棉花、玉米、大豆、果蔬等旱地作物需要提早疏通、排灌沟渠，及时补伤，以水促肥，严防关键生育期因卡口旱减产。棉花重点防雷凌脱落、植株早衰，玉米、大豆防空荚瘪粒，果蔬防日灼老化，开展移喷多促防病虫的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
8: 旱地作物管护精准发力的同时，公安县水稻田高温管护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连片高标准水稻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类、不同播期水稻的生长特性，差异化开展高温管护指导，科学调整灌溉模式，优化田间管理方式，全力提升水稻抗高温、抗热害能力。公安县张庄铺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11: 我栽了2100亩田，一直都是农机工作人员帮我指导，再就是现在持续的高温了、农业局的帮我也一直关注我，现在一直都长得蛮长势蛮好。
8: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10: 早播早栽中稻，保持深水运穗，有水扬花，带药带水喷施，防空壳瘪粒；迟播撒稻，采取浅水分蔫、围水促苗；再生稻、投机稻干施灌溉，灌浆期严谨早断水，落实一喷多促；晚稻保持浅水返青、翠笋分蔫，及时追施分蔫提苗肥，增强苗期耐高温能力。
8: 截至目前，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服务小分队20支，实行分片包镇、每日下沉，覆盖全部16个乡镇、220个粮食主产村，现场指导高温飞防作业，同步开展田间苗情、伤情、虫情定点监测，每天发布高温农事预警，切实保障在田作物平稳度夏。
12: 为了保障葡萄、油茶等农作物安全度夏，恩施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指导服务，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让培训成果真正在田间地头落地。来听贺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13: 近日走进下坪乡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满园的葡萄郁郁葱葱，但仔细一看，不少果穗上却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在清脆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扎眼。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14: 所有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
13: 原来近期贺丰县久雨助晴，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田间湿度过高，后续突发高温暴晒，气温飙升，水汽快速蒸腾，极易引发葡萄气浊病害。种植户邹建华发现果树异常后，紧急联系农业部门求助。接到救助后，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田间现场，精准研判病害情况。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15: 连续高温天气，不要盲目的

0: 间修建，避免枝干晒伤。骑着日落的高峰期，实惠无比，但会侵蚀，避免烧根。
1: 邹建华的葡萄园共计60多亩，种植有阳光玫瑰、夏黑、蓝宝石等6个品种。专家的到来和专业的指导，让他面对接下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心里有了底。牛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2: 这些黄艾就是经济生草，生件草呢，它是保证土壤的湿度，再就是早晚喷人喷水。
1: 与此同时，农技专家顶着烈日来到下坪乡燕坪村村民程自农家，实地查看麦冬、油茶等作物长势，现场讲解施肥、剪枝等田间管护技巧。返乡创业能人陈自农2022年回乡发展宁夏经济，推行油茶加箬叶复合种植模式，搭配种植多种中药材。此次专家上门帮扶，有效解决了他的种植难题，让其安心开展田间管护。鹤峰县下坪乡燕坪村五组村民陈自农：
3: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理论，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地里来看，讲得很仔细，手把手地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1: 从葡萄园到油茶林，从种养大户到返乡新农人，鹤峰县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摒弃重培训轻落地模式，搭建闭环服务机制，通过集中培训、回访帮扶、实战提能等常态化服务，提升农民种养、防灾、增收综合能力。目前已有1600余名乡土人才纳入县级人才库。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鑫：
0: 培训不能一训了之，后续跟踪服务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跟踪指导服务，紧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不断延伸农技服务触角，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奖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的报道。
6: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岩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7: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6: 硅砂岩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8: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6: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9: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6: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设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10: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出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两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农村公路，拟征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七月正是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襄阳市古城经济开发区过山口社区的绿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凭借专业的种植技术种出的有机葡萄个大果甜味正，吸引了大批粉丝慕名前来邂逅这份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古城台记者鞠小青、吕涛的报道。
11: 走进绿谷葡萄采摘园，层层翠绿的藤蔓错落交织，阳光穿透枝叶缝隙，洒落在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上。青提银润似玉，黑提紫浓如墨，红提娇艳剔透。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园主人、返乡硕士新农人张家靖：
12: 今年葡萄一共有14个品种，有阳光玫瑰、美人指、辽风、玫瑰香。每一个品种的成熟时期不同，最早的就是茉莉香，接着是惊讶，我们采用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混合栽培，然后可以错峰上市，采摘可以从七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1: 这片果香四溢的葡萄园是张家靖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主修植物营养与植物保护专业的他，返乡创业后一直坚持改良土壤，综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优质葡萄。张家靖告诉记者：
12: 果园一直适用农家肥，坚决不打一滴农药，同时严格把控每串葡萄的颗粒数以及重量，保证消费者吃到的每粒葡萄都是最优的。
11: 纯正的口感、原生态的品质，加上多年的口碑沉淀，为葡萄园积累了大批铁杆顾客，回头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果园挑选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游客方先坤：
13: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有机葡萄园的葡萄成熟了，特意带上家人和小孩来尝了一下，非常甜，果肉充实，味道纯正，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1: 经过多年发展，葡萄园目前面积已经30亩。张家靖持续对葡萄品种进行筛选和优化，从最开始的一两个品种发展到目前的14个优质品种。眼下，茉莉香、辽风率先成熟，成为果园当下主打热销品种。张家靖：
12: 暑假是采摘的高峰期，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亲近自然。从月初开园以来，每天要接待几十波客人。每天的销量大概在300斤左右，周末高峰期能达到1000斤。
11: 除了火爆的线下采摘，定点批发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和绝佳的口感，张家靖的有机葡萄成功入驻城区多家精品水果店，成为水果店的招牌热销单品。精品水果店赵老板：
14: 我们水果店在这个掌中这个葡萄园里呢，都每年都能销售30000斤葡萄，口感香甜，而且卖相很好，客户也认定。
11: 新农人张家靖：
12: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有机葡萄产业，培育更多优质葡萄种苗，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擦亮本地有机葡萄特色品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5: 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很多，在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90后农家姑娘蔡芳深耕非遗绒花手工产业。她自学传统技艺，借力电商直播拓宽销路，打造灵活暖心巾帼就业岗，带动全镇40多名留守妇女就地增收，以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走出一条传承非遗顾家致富的庭院经济新路子。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走进蔡芳的绒花世界。
15: 我们现在过的话是一个头盆大，然后上面戴的是一个小蝴蝶，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扣价格。
6: 这位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巧手制花的女孩就是蔡芳，手中色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绒花是她。

0: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做大了。开始的话是自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工作室，结果后来我妈妈呀我弟他们都过来帮我，因为他那个销量比较高嘛。
1: 创业之初，留守乡村创业的选择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为蔡芳坚持下来的底气。蔡芳爸爸蔡正平，
2: 起早成年人不少人你能回到两极心情，不爱做务工，可身为父亲，我现在强烈支持他。孩子肯起苦肯扎呢，正义周不如人归。如今他的工作室带动城里的留守妇女就近务工，乡亲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看到这些，我打心眼里感到欣慰。
1: 订单不断增长，狭小的居家作坊已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看到村里大量留守妇女难以兼顾家庭和务工，蔡芳计划扩大规模，为乡邻创造家门口的工作。罗天县大旗镇四伯河村妇联主席蔡俊霞，
3: 看到蔡芳的绒花慢慢做出了名气，我们村两委主动对接，把闲置的旧学校腾出来改造成工作室，解决场地难题。同时我们摸排村里的留守妇女，广泛动员大家就近务工。
1: 如今改造后的绒花工坊每天都特别忙碌，40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2-3千元，月均增收20000多元。返乡实习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学艺务工。返乡实习青年
4: 刚从学校里面回来，是自主实习的那种，丰富了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1: 绒花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非遗技艺，讲究匠心传承，可如今不少地区这门纯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在蔡芳的绒花工坊，技艺传授从不设门槛，数十双乡村巧手让小众非遗在大别山深处重焕生机。
5: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跟蜜汁超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80岁的宝藏奶奶——画家蔡高。今年4月呢，她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人。她不是科班出身，当过山区小学老师。36岁啊，才开始做童书编辑，却用一本本带着东方意境的绘本画出了中国人的童年与桃花源。之后呢，将继续寻古系列《千年饭局》，从分餐到何时，古人的宴饮方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另一件呢，是和古物一起生活，每一件老家具的背后啊，都站着它的匠人和主人，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几百年前的靠枕，看它如何从实用的器物变成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欢迎收听。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拿下插画家奖的中国人。消息传开啊，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被读者围着要签名，他却笑着说：“希望大家多去看看他的作品。”他说啊，他的作品比本人好看。从木炭条画满墙的小女孩，到站在世界领奖台上的绘本大师，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守住童心和热爱，就能够把日子过成诗。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1: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4: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超高 from China，
1: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啊，我是。
1: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1: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1: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摞成书桌上的小山，大 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

0: 相机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儿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禾
1: 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 课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一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银，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乌托邦，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我先看一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 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蔡高用画笔经营着他的桃花源，而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在一餐一饭一器一物之间啊，经营着属于他们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接下来是寻古系列，我们从一场饭局说起。古人呢说宴会常常用燕子的燕叫做宴饮，桌子拼在一起，时聚时散，就像燕子一样来来去去。从最早的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到后来围坐一桌共享佳肴，千年饭局的演变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社交方式的变迁。接下来来听寻古第五集《千年饭局》，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3: 古人说宴会总用燕子宴，形容桌子拼在一起用，时聚时散，像燕子一样。历史它里边记载这些宴饮的场景，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一个从独享慢慢走向分享的过程。我们是按照宫廷的大的场景里面大的宴桌的那种摆放的方式，传统的东西的复原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宴席手法。中国宴席的这样的一个叫做高台起宴，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摆的。为什么要做高台呢？因为高台离天近，在高台上摆上桌子去起宴呢、啊、这也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古代宴席，你可能是汉代汉武帝的伯良宴，也可能是唐代唐玄宗的宋高宗的文会宴，都会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高台上去举行。每个朝代会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内核，周代的内核它是一个礼，大的房子里宫廷大宴，桌子把它摆在两边，中间放一个走廊。在开宴的时候，大的宴席他们要唱歌，因为你在洗手，你不唱歌，那席末还真的是听不见。汉代宴席里面它就有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曹操说人生几何。唐代宴席特别豪放，宋代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朝代，
4: 不会投胎能讲的人的聚会，不是显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是显示大家都是文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好像相对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3: 我们看到宋代宴会的时候，他那种合作而又分餐的那种

0: 记，实际上它相对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1: 啊，中间的这些桃子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是你没有办法夹得像个小三似的。你够不着的地方，你就不要勉强，很有可能就不是让你吃的。你一夹它，它就会倒的，那它就应该是开菜。
0: 宋代的宴席，它会有个专门的备酒区，宴乐呢主要是喝酒。整个酒桌呢，我们能看到它备酒的器具是非常多的，杯子下边都有一个托，把它捧起来敬酒。它就会非常有仪式感，它都不像我们现在喝的那个酒杯只拿着一个杯子，所以说它就需要有一个桌子放在宴席旁边。
1: 经常会有个误解，大家会认为文辉图大家是在那里做那种聚餐制的共餐制的吃饭，实际上宋代人他和我们拼桌聚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拼桌分餐，
0: 相对比较平等这样的一个宴会，也从开始时聚时散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能看到宴还是在使人和人走得更近，不停地往一起聚合，从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社会慢慢地走向一个平民化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宴席。
2: 饭局的桌子变了，屋子里的家具也在一代代更新。有人说中国的家具啊是活的，它背后站着一个匠人，也站着一代代的主人。几百年间，同一件家具被不同的人家使用、珍藏、传递，它沾过烟火气，藏过旧时光，是有人的温度的。透过一件家具，我们能看见古人怎么思考、怎么生活、怎么审美。那接下来来听寻古的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与古物一起生活》，我们来听古代家具修复保护策展人张腾的讲述。
3: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
4: 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5: 我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4: 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它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啊，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麒麟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它足够立体、足够生动，它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它双手关门这个事儿，它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它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地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的，明代的。
3: 这是名儿，
4: 智利中，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它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我们想要做东楼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了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

0: 代一代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我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掌控你自己生活的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1: 从绘本里的桃花源，到千年饭局里的人情，再到老家具上的时光温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啊，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认真经营的日常里。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一说一件特别的家具——靠枕。几百年前，它最初出现的时候，究竟藏着怎样的巧思？又为什么会成为魏晋名士身份和风度的象征呢？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1: 一书一世界，
0: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宝塔。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塔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塔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啊使用玉基，这个玉基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基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基。公侯就不能用玉基了，公侯的基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啊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刘承允，这个传说当中啊他这个人啊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 拉拢他。有一次啊，就听说这个刘承允，哎，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啊，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啊，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啊，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啊，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雨亮啊，特别生气啊，都在那说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啊，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桓温就说：“说我还听说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呢就赶紧派手下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起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在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仪隐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隐囊。隐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是一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倚靠在隐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隐囊所代替啊，所以隐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0: 暗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2: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 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史案跟汉代的史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族来讲，分为有族和无族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族案越来越多，无族案越来越少。那么无族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盏托，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族案分为高族案和矮族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族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啊，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后世的托泥。我们看像这个案的长度和高度就

0: 长案的范畴。那这种案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放在架子床前面，我们叫做厅。那么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除了实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时，案和机，这里的机呢，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机，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机，还经常合用，叫机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机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啊，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啊，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儿。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啊，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这个更加的生气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都比小才，只堪攻积案之用，岂因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宴和茶宴。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阁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 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格。这个格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格，在每一个格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格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格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暗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座，摇格四臣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座，摇格四臣，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郊游、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劳，兽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征奏西音，有客

0: 且你想内部大小分隔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隔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幽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清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格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格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格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行。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临破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耻此也！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你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脸

相。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FM 88.9，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

0: 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

0: 把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

0: 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2: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14/5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14/5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

0: 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

0: 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

0: 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

0: 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
1: 李殿勋主持召开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进会，强调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0: 孙伟在汉调研智能建造和城市更新工作。
1: 全省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诸葛宇杰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0: 踏遍山野抢救红色史料，募集100万善款帮扶寒门学子。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关注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陈亿万的故事。
1: 今夏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突破6300万千瓦，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组合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气温26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4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亮眼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夏小青的报道。
2: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基础设施投资，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连与破。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高速公路的投资同比增长9.3%，算力、5G 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是整体基建的3倍多。稳投资的根基就在于一个连字。
3: 连的第一步是打通物理阻隔，鄂州机场高速公路2期通车在即，将成为服务花湖国际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雁机长江大桥钢桥面铺装完工，为五鄂煌煌一体化再添动脉。1至6月，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同比增长9.3%，总里程达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波：
4: 全省通过推行清单管理、跟踪督办、一事一议机制、创新推广、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审批模式，今年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形成良性格局。
3: 打通路网只是基础，连的关键在于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向下联动产业发展。向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两大战略在湖北交汇叠加，让湖北成为重大项目的集中承载地。沿江高铁、三峡枢纽新通道等一批国家重大工程落子湖北，战略红利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向下，沿江高铁一个项目投资就超过5000亿元，其中接近一半投向湖北，预计可大幅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增加值。项目一开工，建材、设备、用工全链条跟着转起来。好项目落在湖北，湖北接得住，推得快，效应放得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教授吴建军：
5: 湖北的实践充分印证，在全国投资

0: 整体承压的环境下，基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战略落地和产业联动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叠加，让湖北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储备和政策支撑，而重大项目极强的产业带动效应，形成了投资、就业、产业联动的正向循环。
1: 接得住当下，更要看得见未来。如果说连市稳住当下的压舱石，那么破就是锁定未来的先手棋。眼下湖北基础设施的版图正在拓展，算力、五 G 等数字底座正在成为扩大湖北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比如说我所在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典型样本。
2: 从工地到机房，空间的切换背后是思路的突破，打破传统基建边界，主动布局数字新赛道。眼下全省数字基建正在全面起势，算力设施方向，全省八个重点算力项目同步建设，上半年新建五 G 基站5621个，累计建成19.3万个，新建五 G A 基站10254个，累计建成2.7万个。数字民生基建领域，智慧出行、远程医疗、智慧社区等项目加快推进，为湖北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提供硬支撑。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满：
3: 年底我们计划能够实现全省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武汉1+8城市圈实现1毫秒时延用算，适配智能体、大模型、推理等高并发的应用场景。
2: 那么破的动能从何而来？核心逻辑就一条，湖北的新基建是长在产业上的。集群规模已破1000亿元的光芯频端网，本身就是算力和高速网络的最大需求方。长江存储、华星光电、东风汽车这些本土龙头企业，对工业互联网、智能算力有海量刚性需求。对企业来说，基站建好就有工业数据跑，算力中心投产就有业务来租用，建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社会资本自然愿意跟投。这种建用一体的模式，让新基建从成本变成了价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教授吴建军：
0: 从交付一项设施走向生成一种能力，湖北依托产业让算力和网络直接接入生产系统，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在真实业务中循环。这种将基础设施内迁进产业基地的模式，正把投资从成本端推向价值端，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高效可持续的通道。
1: 连与破既是深耕脚下，也是布局未来。湖北投资的逻辑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相互赋能。智慧港口、智慧公路等一个个项目，真是二者握手的地方。把每一分钱都投在能长出新经济的土壤里，这才是湖北投资企稳向好的真正底气。
4: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有关部门和武汉市政府汇报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与建议，各位副省长结合分管领域做了点评和部署。李殿勋认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与有关意见建议，并就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去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上下围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系统谋划、动态调整，大力实施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经过全省一年多来的努力，改革共识基本形成，推进机制逐步完善，实际效果不断显现。今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又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了一批实践经验与制度成果。同时，改革创新的协同集成尚存在不足，制度凝练与规范深度不够，部分难点堵点问题还有待攻坚突破。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系列行动，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当前面临的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市场化、法治。

0: 化基本原则，坚持稳中求进、试点先行、先立后破的方法论，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抓创业促就业、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十二项系列行动，以更实举措努力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李殿勋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省领导张文兵、陈平、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主席孙伟到武汉市调研智能建造城市更新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更好推动湖北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扎实做好历史街区老建筑风貌保护，深度挖掘本土文化底蕴，留住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努力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推行微改造、微更新，以小投入实现大改观，最大限度保留城市肌理，盘活存量资源。要坚持更新改造与业态培育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植入新型消费、文旅休闲、便民服务等优质业态，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要加快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更好赋能规模化城市更新，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重点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优化养老托育、便民就餐等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在武汉开班，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能力水平，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支撑。诸葛宇杰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要提升破难题、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提升聚人心、暖民心的能力，让校园充满温暖，提升防风险、保平安的能力，把高校打造成安全稳定模范之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等参加开班式。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走进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这个团队用十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原本几天才能传回的太空影像，如今几分钟就能出结果。这项技术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田思鹏报道。
2: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二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制算能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 几个 G 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兆，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3: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2: 历经十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一分钟内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八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王密，
3: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三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际协同来算，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2: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1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为千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孝感大悟县关工委主任陈亿万。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报道。
4: 1940年冬蒋家楼子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这里非常艰苦，老百姓呢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部队的主。
2: 暑期，蒋家楼子革命旧址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72岁的陈亿万手持翻卷的红色笔记本，为孩子们现场讲解革命往事。退休多年，他始终扎根红色宣讲一线，一心把红色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5: 陈爷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
2: 一句孩童提问，道尽陈亿万30年深耕史料的执着。1996年起，他定下史实必实地走访求证的准则。为完善蒋家楼子会议史料，他徒步深山走访亲历老人，年过六旬，六次跨省奔波，拍摄《西路军中大悟人》专题片，11本笔记，13万字文稿，6部专著。他用笔墨留住老区英烈珍贵记忆。
4: 如果这些红色历史我们这一代不去挖掘它，不去记录它，将会中断甚至失传。
2: 守护红色过往，亦守护少年前路。2006年担任县关工委主任以来，陈亿万牵头设立圆梦助学基金，19年累计募集150余万元，帮扶上千名困难学子。在新城镇朱湾村，一名8岁男孩父母变故，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陈亿万得知后，自掏退休金，一帮就是好几年。
4: 把每一个孩子保护好、培养好，就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心愿，是最大的政绩。
2: 物质帮扶之外，陈亿万深耕思政教育，开展100余场红色宣讲，建成县域红色资料中心，打造多处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让老区历史有迹可循，代代相传。孝感大悟县河口中学学生翟子涵，
6: 感受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积极的为家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孝感大悟县五老志愿者傅森林，
7: 陈主任这个人，红色史料他一抠就是30年，他退休后比上班还忙，真的把离岗不离党那5个字刻在每一天里了。
2: 采访全程最动人的是陈亿万数十年不变的坚守，早已年过七旬的他依旧奔走寻访、伏案记录、登台宣讲，放不下英烈故事，放不下少年梦想。这名老党员化作一座桥梁，一头承载红色过往，一头奔赴少年未来，以毕生坚守扛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6300万千瓦，较去年增长6%至11.1%。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等组合拳，保障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2: 发得出电是保供的第一道关口。今年以来，湖北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力，以能源保供主力军湖北能源为例，水电方面，江陵电厂2期1号机组今年2月已投产， 二号机组正加紧调试。

0: 水电方面，优化清江梯级及中小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汛期顶峰出力能力。目前全省电煤库存超过700万吨，为机组稳发满发备足口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业师、副总经理谢俊，
1: 完成36台水电、火电机组检修，主要水库静态蓄能值达16.41千瓦时，主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超20天，充分发挥了多能互补优势。
0: 记者注意到，在全省多元保供格局中，新能源已成为主力军。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跃居第一大电源。不过，风光发电靠天吃饭，如何确保绿电关键时刻顶得上？今年，湖北拿出一项市场化新办法，电力现货交易搭配储能机制。简单来说，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要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发电多时存起来，用电高峰放出去。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董正，
2: 这么做一方面能稳住新能源的外送电量，减少风电光伏发出来却送不出去的浪费，让更多绿电真正被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能用市场收益激励储能设施多存电多放电，更好地补上用电缺口。
0: 电源端多元发力，市场化灵活调度，最终都要靠电网将电稳稳送入千家万户。入夏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截至6月底，主网层面新增高压输电线路995公里，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相当于给省级电力高速路拓宽了车道。配网层面，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3157.6公里，新增配电容量44.5万千伏安，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一处处长卢子敬，
3: 将显著提升武汉、金门、随州等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解决供电卡口问题，保障社会用电符合增长和夏季降温符合需要。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进一步补强了新能源外送通道。
4: 盛夏之夜，热浪不减消费热情，在钱江，一座巨型球幕正成为集观影、消夏、美食、赛事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当地用这种方式解锁夏日经济的流量密码。湖北台记者郑聪、林浩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东啊巨型球幕前，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身后啊依旧是人声鼎沸，抬头是16K 超高清工艺电影流光溢彩，低头是人群里红亮的小龙虾和冒泡的啤酒杯，科幻巨球照着满桌的虾壳，是烟火气十足。
0: 钱江市民郭应彤，
6: 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
0: 这座直径54.7米的球幕剧场，高度相当于15层住宅楼，与生态龙虾城仅一条马路之隔。观众不用戴眼镜，坐在穹顶下就能看到立体画面。这种裸眼 3D 技术在国内大型户外场馆是头一回规模化应用。运营方的目标很明确，把途经钱江的时刻留下来。湖北宜晨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晨曦，
7: 我们在经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首先是天天有剧看，然后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将钱江的食客变成游客，打造一个新地标。
0: 光有硬件还不够，内容也得跟上。运营方聘请专业团队，定制了《通天》《盛宴》《涅槃》3部楚文化裸眼 3D 大片，用国际顶尖视效讲好本土故事，还计划引入顶级赛事直播。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
8: 用球幕来看这样一种顶级赛事，在全国呢绝对是首次。钱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水乡园林。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0: 数据显示，天宫 Nova 点亮当晚，生态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成，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日间品虾、夜间观演的一站式微度假路线，覆盖观影、观赛、演出、消费等多重场景，让单个项目具备了自我造血和持续引流的能力。钱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庚，
9: 天宫 Nova 作为汉宜高速休闲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与钱江服务区形成有效联动，核心目标就是把每年超1000万人次的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游客。

0: 消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成果再攀新高，全省共斩获32项奖项，包含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
1: 截至7月20号，全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相当于21个武汉东湖的水量，精准解渴3430万亩农田，为正值孕穗期的中稻撑起保护伞。
0: 昨天，2026城市主产业职业技能实验联赛新能源汽车技术商用车竞赛在东风商用车整车工厂拉开帷幕。全国14省19市的60名车企一线技术能手齐聚中国商用车之都，将展开一场世界级的技能比拼。
1: 20号，宜兴高铁黄色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试验速度，列车同步开展多项检测，各项数据正常，标志着全线提速试验圆满完成。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动，家中预堵，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

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钉子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社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0: 果是全部从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5，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狭长林作的是可以损赚10万5。
1: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给上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3: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4: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5: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4: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6: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济宁岸线的朝阳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4: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7: 支付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8: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4: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6: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8: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4: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9: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 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苏办，苏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

0: 爆竹火灾事故，造成五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3: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2: 激将法 no。
5: 这
2: 个
5: 现在
2: 最
5: 流行的玩意儿，
2: 又
6: 酷又时尚。
2: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2: 偷梁换柱 ，no。
7: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急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

0: 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1: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